0: 校长。
1: 现在是李校长，我们就追求了。
0: VistaJet 464, reduce speed to 210 knots.
2: Speed 210 knots, VistaJet 464.